0: 那个山东。
1: 山东。
0: 你需要多少张票？张票八月十五号是谁？欢迎。
1: Go ahead and check out the phone.

0: 北车陈寿福。
1: 北车陈寿福。
0: 北车陈寿福，北车是出入的是直通，是哪一条？
1: 下坡的是北车直通的高铁站点。
0: 南车，二七四为收费站点。
1: 南车二七四为收费站点。